跳动青春的旋律，闪动年华的音符，舞动梦想的节奏。晨曦，晚霞，我们释怀岁月流逝的踌躇，轻用昨日青涩的泪水，求索的脚步，时尚的气息，青春的活力，描绘你我心中的炫彩人生，透过岁月的年轮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，我是主持人金。下面先让我们来收听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，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呢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们来聊老年人饮食应注意什么。老年人呢，机体功能衰退，消化和吸收能力减弱，饮食需遵循温和均衡易消化原则，才能保护身体，保障健康。饮食要清淡少盐，每日摄入盐量控制在5克以内，少吃咸菜、腊肉等高盐食物，避免加重肾脏负担，诱发

高血压，减少油炸油腻高糖食物，降低高血脂高血糖的风险。多采用蒸煮炖凉拌的烹饪方式，保证营养均衡，多吃新鲜蔬菜水果，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，预防便秘，适量摄入优质蛋白质，例如鸡蛋、牛奶、豆制品等，瘦肉、鱼肉，增强体质，维持肌肉力量，搭配粗粮杂粮，比如燕麦、玉米、糙米，代替部分精米、白面，促进这个消化，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，三餐要定时，晚餐不宜吃过饱，避免肠胃积食过多，吃饭的时候要细嚼慢咽，减轻肠胃消化压力，然后多喝水，每天不少于1500毫升，少喝浓茶咖啡，也少吃生冷辛辣的食物，以刺激你的肠胃，保护肠胃的黏膜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好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